0: 就将会暂时告一个段落。但是你看，就到现在了，这最后的结果，淘汰赛的这个名单还有着那么大的变数。你要说这个变数从何而来，那就不得不提到9月12号的徐州奥体中心的比赛。在徐州奥体中心上演了一场
1: 定格在17分才能在算分大队中凭借净胜球优势挤入八强。虽然说环队的晋级难度堪比登天，可补时绝杀已经证明了这支队伍的韧性，没人敢断定奇迹不会再次上演。9月19号收官之夜，六场赛事同时鸣哨，七队争夺五个席位，有背水一战的决绝，有坐观成败的忐忑，更有一剑封喉的可能。苏超的江湖从来没有既定剧本，这一次搅弄风云的浪里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答案？
0: 足球场上，你说它最迷人的地方不就是这种充满悬念的看天吃饭吗？在苏超这片赛场上，没有谁愿意主动退一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人情球，这也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泰州队的最后一轮将客场挑战实力不俗的盐城队啊，那盐城队为了淘汰赛的排位一定会死磕，淮安队呢也将在末轮遭遇到宿迁队，宿迁队也一定会尽全力。然后再看看南京队，现在的局面是比较被动，但是呢，只要泰州队输了，淮安队也没赢，那么南京队就能够凭借同分规则下的优势留在前八。不过话说回来，既然自己已经做完了自己所能够做的在当下的一切，那就坦然地接受这份看别人脸色的煎熬。毕竟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中场哨响之前，一切还皆有可能。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药监为民创新引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来了。
6: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老年人用药请不要自我诊断跟风买药，请按照说明书用药，请按医嘱用药，请按时按量用药，药师就在你身边。
7: 多重用药是老年患者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有害药物相互作用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统计显示，同时使用5种及以上药物时，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会显著升高，用药种类越多，风险越高。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不同药物之间可能发生相
0: 减轻腰椎的受力和压力，让你整个腰部的支撑是更均匀更牢固的。所以呢，就是向大家推荐，就是如果你平时会觉得这个腰部不舒服的啊，比如说你长时间办公久坐的啊，或者是你要经常比如说驾驶员朋友啊，或者你肯平时可能开车时间会比较长的，或者你平时有的像这个中老年女性啊，做家务比较多啊，在家里面你说弯腰啊，这个干个活的一挺起来这个腰部就觉得难受的，那像这类的朋友啊，那么你就可以用用看合正腰部支撑按摩器啊。它而且是有尺码可以选择的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形还不一样，所以它有2个尺码，一个 L 码一个 M 码，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体型去选择合适的啊。这个价格呢，我们也在市场上给大家是精挑细选比出来的啊，从这个产品它的性能啊，它整个的这个面料啊，包括它的性价比啊，给大家比出来的，229块钱一个。那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的粉丝的话呢，那邀请大家现在成为我们的粉丝，成为我们的粉丝。
2: 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下面来关注到一起消费纠纷。
8: 家长带着小朋友组团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温馨，
9: 挺开心的。没参加过这个活动，参加这个还挺心仪的。
0: 导的养父母收养，寻亲20年，今年7月

庄宏敏大哥的孙子在网上看到信息，经采血比对成功认亲。回家当天正好是庄宏敏的生日，他说：“终于回家了，我有家人了。”无锡某小区的保安罗强在小区做了9年保安，和不少业主都很熟悉。近日他发现一位独居老人家连续2天灯都没有关，楼下4盒牛奶也滞留2天没有取。罗强敲门无人应答，便果断报警。民警进入屋内发现老人倒在卫生间，奄奄一息，好在医治及时，老人已经康复。日前卢强获得了见义勇为奖励，真是好样的，又细心又果断。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1: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3: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1: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6: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扬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校园 AI 新生活也悄然开启，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一个穿戴戒指全搞定。秋意渐起，让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秋天花粉满天飞，很多过敏人群出门就戴上普通的医用口罩，觉得这样可以挡住花粉。戴普通口罩真的足够防护花粉过敏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程雷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9: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程雷医生。普通医用口罩可以防飞沫，但对付细小的花粉颗粒防护力有限。花粉颗粒就像细小的灰尘，普通口罩的缝隙好比纱窗网眼，大虫子挡得住，细小尘埃照样钻进来。想要更好的防护花粉，我建议选用防护级别更高的口罩。另外，防护不是只戴口罩就万事大吉，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换掉外衣，家里关好窗户，合理使用空气净化器，多管齐下，才能减少花粉对我们身体的刺激。
8: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

0: 我们下期见。
1: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2: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啊，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你这么长时间下来了，你这个腰部做家务啊干嘛的，没有几个腰部特别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送一份礼物给他，天天绑在身上，每天都能看到你的心意、啊、而且他知道哦，他看到我的不容易。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国家医保局官方网站昨天发文披露医疗机构涉医药购销商业贿赂案。
3: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
4: 目前的军事继承事实。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开始对爱尔兰的访问，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称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这引发了英国政界的不满。
3: 特朗普称他不想引发任何问题，但他乐意看到爱尔兰统一。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不过，特朗普当天在另一个场合又称，对于爱尔兰统一一事没有好的答案。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后，伯纳姆对于爱尔兰统一的立场仍然保持不变。报道称，9号有英国议员在议会就北爱尔兰可能举行的边界公投提出问题。伯纳姆当时回应称，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拉什家中查获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数十块名贵腕表。案件涉及大量涉密材料，目前该嫌疑人已经和检方达成临时认罪协议，有望避免公开庭审。调查显示，拉什1997年加入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多次谎报学历和资质，借此获取晋升资格，并领取更高的薪资。2009年，他凭借虚报的学历及资质成功入职中情局，之后一路晋升，掌握最高涉密权限。最后再来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的一份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

0: 了，还真是给自己养了一个强大的心脏。真的是，心脏的风险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都是一次次透支，一次次忽略身体的小信号慢慢积累而来的。那吃营养菇的辅酶 Q 时，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养护我们最重要的器官。赶紧打进我们的养心专属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两瓶营养菇辅酶 Q 时只要198，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购下单。趁着中秋十一的优惠活动，囤货更划算，买两组的朋友可以再多送你一瓶正装，多送120粒，多送您2个月的用量，5瓶到手只要396。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要交那个6500块钱，这个地方呢是民间的第三方组织。
3: 这6500他们有说是什么费用吗？罚款、停车费还是什么费用？
2: 那个消局说的不罚款，不罚款呢，他这边说需要交保管费。
3: 保管费交给谁？
2: 交给那个，就是这个第三方，他那个有个手机二维码，有的已经交过了，交了6500。
3: 交给手机二维码？
2: 对，
3: 是个人的吗？您看到吗？或者您了解到吗？
2: 不是个人的，他是开的小号。
3: 交给个人六千多，那6000多的组成又是什么呢？什么费用会收到6000多块钱？
2: 他那个说的有那个保管费、有吊车费什么的，他只能说交6500。不过他有的人呢，有关系的，3000多也能拿回来，可以讨价还价的，
3: 讨价还价。
2: 对。
4: 好，振华，你再介绍一下这个6000块钱费用的明细是什么？刚才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3: 啊，
2: 他那个6500呢？他这样的，他分那个保管费呢是100，
3: 保管费啊，保管100块钱一天，保管费啊，
4: 保管费
3: 100块钱一天。
2: 对，
3: 还有呢，有吊船费。
2: 对，吊船费。
3: 哦、啊，就是把船从湖泊上吊起来。
2: 对，
3: 是不是还有个叫运船费？
2: 对。
3: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100块钱一天的标准。又是谁定的呢？
2: 是他们定的。
3: 他们定的。
2: 对。
3: 那你们如果不交这个钱能取船吗？
2: 我现在看都不让你看，都取不了的。
3: 那街道方面、中安办各个部门他们知道这个第三方收取的这个保管费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不知道当地街道了解吗？然后以及我们现场的这位曹先生，我们刚刚在门口的一辆车上面看到了一个电话。
2: 对。
3: 对，那个电话我们现场打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接，或者有没有人现场过来？
4: 部分人他们就不肯交钱，也不拿回船。当然，这里面可能也有我们记者前面说到的，有可能他是不是这个船只的主人，可能有这种个案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想，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是针对船只的主人要拿回被扣押的船，那么他有什么样的法律的途径可以去要回他的船只呢？
5: 首先呢，作为第一个啊，我们的行政机关要明确拿回船舶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能搞错。那我想呢，如果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联合执法确定下来是三无船舶，但是他的船舶的购买他是有他的购买记录的，那么作为行政机关来讲，完全可以由这个要取回的这个船主你提供你的购买记录，对吧？那么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锁定你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船舶所有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像刚才我们记者也说了，那个街道啊或者是相关的行政部门要求责任组就是当事人要出具一个承诺书，我觉得承诺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这次是一个行政执法，那在执法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了错误，我们纠正了错误，同时我们是要求当事人去改正错误，那么改正错误用承诺书的形式来改正没有问题，而且呢要明确责任主体之后让那个责任的主体在承诺书上签字，通过这样两种方式以后呢，在由这个就是有这两种方式以后就可以将船舶交付给实际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所有人，当然了，这个
6: 所以说必须要规范，要严格执法。
4: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还有邱建新老师啊，对于这个事情帮我们从法理还有从评论角度进行了分析啊。联合执法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不能够最后变成了责任模糊地带扣押
7: 给相关的船主，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还有

0: 我们也关注的最核心的一个点，我也反复的跟咱们松林街道这边说过，然后这个收费到底是谁来收费？第三方钱到底在谁的名下？你好，是他来回应吗？
1: 啊，对，
0: 来来来，我们到这边。现在工作人员已经过来了，
1: 请坐，请
0: 你
1: 坐。
0: 直接戴上耳机，别坐了。
1: 啊，好的，
0: 来，我们到这边来。
1: 请坐，请坐。
0: 没事，不用坐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好，那个王警，您贵姓啊？
1: 松林街道办工作人员肖燕，
0: 肖燕啊，好，
1: 主
0: 就
1: 持
0: 是
1: 人
0: 肖主
1: 好，
0: 任
1: 各种官，
0: 啊，我们对着镜头在这边，
2: 松林街道办
0: 就
2: 的
0: 是
2: 对
0: 肖
2: 吧？
0: 主任，
2: 啊，肖主任你好，
0: 对，肖主任，不用走，系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肯定不是啊，不然的，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啊，这个，
0: 那他们反映这个问题也蛮久了，咱们有没有查过？就是这些收费的人到底是哪来的？他为什么能够进到船厂去收费呢？
2: 的可能是我们查不到的现场，那我觉得我们怎么能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该扣押文书需要出具，正式处罚决定也应该出具，就是我们在执法之前应该有预案。从总体上看下来，我觉得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瑕疵的。
1: 感谢我们主持人的关心啊，对于本次的那个事件呢，我们肯定会做一个相应的那个复盘，就是发现的相应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那个总结的那个提升，总的来说呢，对，都是为了我们太湖流域的那个生态环境，总的来说呢，也为了我们广大市民的那个生命财产的安全，感谢主持人关心。
2: 肖主任，这里面还有问题啊，就是你看这30多条船只被扣了快2个月了，对吧？应该是快2个月时间嘛，我再给你确认一下，是不是啊？
1: 对，我们第一次的话应该是7月15号到7月18号左右。
2: 那这么长时间，那我觉得我们联合执法，后续怎么办？
1: 首先呢，正常的那个行政处罚法的时间是90天以内，按照那个情况复杂的话，还可以适当的做那个延期。然后这样呢，因为涉及到这些商务的船舶，都是我们拖移的，全都是没有那个船号啊、船籍、船主证的。然后我们要送到相关部门去进行那个技术鉴定，然后技术鉴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是不计入这个期限之内的，但是呢，我们也会严格按照那个相应的法定。
2: 明天再见。
3: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兴趣爱好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大蓝鲸的话题互动当中来，通过大蓝鲸 APP 来给申奇留言。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眼看着中秋节也快要到了还有十来天的时间呢。那各地的月饼市场现在就已经在提前预热热闹起来了。有时候我在网上也会刷到相关的一些短视频，哇，看了之后真的是垂涎三尺。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在南通市韩城区的烘焙门店与大型超市，各式月饼纷纷上架，浓浓的中秋甜蜜气息已经扑面而来。记者在城区一家面包烘焙店看到货架上摆满各式月饼，现烤苏式月饼香气四溢，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家早早开启月饼销售模式，还设置试吃环节，方便市民挑选口味。面包店工作人员陈女士：
4: 我们家月饼的话基本上会提前一个月开始销售，店里面的话现在主要有苏式的现烤月饼、甜口味松仁豆沙月饼，还有经典的老人月饼，现在的话也是有促销活动的。
3: 除了烘焙门店，大型超市也早早开辟月饼专区，汇集多种品类，兼顾传统口味与新式款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选购需求。近日，由昆山市张浦镇金华村携手苏州老字号半月斋联合打造的双飞蚁首座苏式咸肉月饼新鲜上市，为市民解锁江南中秋新滋味。走进张浦镇金华村零下七度窑烤面包店，浓郁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双飞蚁手
1: 种各样的颜色的搭配，还有那些养生月饼啊，都说月饼吃多了会发胖啊，会怎么怎么着，哎，现在有养生月饼山药豆沙月饼啊，你看这是不是养生月饼啊？早饭的时候来一个，真的一项一坨精细的科学管理，那么差异化错峰上市的特色发展模式，我们江苏的葡萄产业呢，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江苏葡萄的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列，而鲜食葡萄的种植技术在全国起到引领作用。在镇江丹阳丹北镇大江农场，依托农业技术延迟成熟期葡萄上市，拉大市场供给时间差，一串串醉金香葡萄垂挂藤蔓，果香四溢，饱满透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果园体验采摘，尽享田园丰收的乐趣。顾客胡女士：
6: 这里的这个醉金香特别好吃，我们每年都过来，然后今天又来了五个人过来采。
5: 在南通海安市龙正村的生态葡萄园里，立足优质品种和生态种植理念，当地葡萄迎来了丰收。葡萄园负责人奔阳林介绍，葡萄园全程使用大豆肥、腐熟羊粪等天然有机肥，同时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生长中后期严控农药使用，保证每一串葡萄绿色健康。
7: 一共有五个品种，最早的是六月。
8: 刚采摘的茶青第一时间被转运到加工车间，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有序衔接。没过多久，带着秋日独有的醇厚香气的白露秋茶便新鲜出炉。
7: 秋茶我们从八月份就开始采了，然后接着夏茶一起采的，一直马上采到九月中下旬。
8: 吕小安介绍，目前茶厂生产的秋茶线上线下同步铺开销售，主要供应南京、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的稳定客群。市场反响十分向好。
7: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五斤鲜叶出一斤干茶，价格的话一般在50块钱左右，然后一天的话大概在1000多斤到2000多斤干茶。
8: 吕小安告诉我们，放在几年前，这样的秋日生产场景根本无法想象。过去当地茶企大多只专注春茶生产，夏秋两季的茶叶鲜叶没有利用渠道，只能直接修剪废弃。茶厂的厂房设备也在夏秋季长期闲置，
7: 因为

0: 只采一季春茶，这个夏秋茶的叶子全部浪费在地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就是这个废叶子把它利用一下，哎，也增加一个当地老百姓的一个收入。这样子我们亩产的话，大概一亩的话也是增产增量增收。一亩地的话，大概出鲜叶的话在5400斤鲜叶，大概干茶的话大概在1000斤左右，这个亩产的话大概在15000-16000。
1: 一片小小的秋茶叶片，如今已经成为我市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金叶子。作为典型的丘陵生态茶区，我市依托优良的自然生态基底，持续做优茶产业。目前全市茶园总面积已达4.2万亩。从过去只采一季春茶，到如今春夏秋三季轮采，全周期利用，当地正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不断延伸茶产业链条，推动传统茶产业向全周期高效益方向转型升级，为茶企降本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让白露时节的茶园成为秋日里最具活力的丰收阵地。
2: 有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哎呀，这个秋茶它用药是不是比春茶更多一些呢？在这里跟大家实话实说，夏茶秋茶的用药确实比春茶要多，但不是说啊这个夏秋茶就不安全了。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像春茶，它春天呢气温低，冬天的一些温度低的话，它就会冻死一些虫卵。比如说早春发芽的时候啊，像小绿叶蝉，还有呢茶齿蓘这些主要害虫，它还没有大量繁殖，所以呢一些春茶它是几乎不用药的啊。那么到了夏天，高温多雨，虫子繁殖很快啊，病虫害也容易高发呀。秋天的虫害依然还有一波高峰。那为了保住这个产量呢，夏秋茶园打药的次数和药量是明显要高于春茶的。那么行业的一般规律就是，夏茶用药最多，其次是秋茶，春茶呢用药是最少的。这也是为什么春茶价格是最高的啊，因为它品质也是最好的。但在这里呢，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啊，有农药残留并不等于就超标，不等于就有毒。我们现在正规的品牌茶园，就比如说我们刚
3: 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
5: 你看像这种小的吧，它审查周期呢也都是两个月。你看这样大的吧，它的
6: 地理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0: 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93.7镇江地

0: 南通其他地区的老师都领到了这张江海尊师卡，只有如皋的老师至今没有拿到。这个事情多次向12345反映，得到答复都是正在处理，请持续关注。在上期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也连线了南通、如皋两级教育部门的人事科。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如皋在江海尊师卡出台前已经为本市教师办理了本地的会师卡。那么至于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不能够申领市级层面的江海尊师卡，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如皋教育局人事科的房科长也在节目当中解释，如皋本地的会师卡可以在如皋免费乘坐公交，两张卡呢是分属于不同的体系，相关事宜还在调研。对此陈先生仍有疑问，江海尊师卡本来就是面向全市老师的政策，优惠政策应该是更广泛的啊，享受的也会更多，那么为什么如皋方面不能够落实呢？老师来讲，他会觉得更方便、更优惠、更能体现老师这个群体大家对他的这个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主要还是要问问如皋老师们他们的意见，对吧？如果说他们觉得尊师卡挺好的，够用了，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他们都觉得我也很想有江海尊师卡，在南通全市范围内有更好的优待和福利政策，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给老师，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是这个原因，在整体协调的时候呢，对老师需求了解是不够充分的。
0: 好，那我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呢？对不对？
1: 昨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就是全市教师中对办理江海尊师卡需求人员的这个信息统计工作，我们
0: 已经领到了10箱茅台，经小程序也查验，这个茅台酒啊都是真的。目前店铺还欠他60多万元的储值款没有退还，另外呢还有100多箱承诺赠送的茅台酒也没有交付。此外呢，他还有1笔40000多元是通过6666元的购酒方式下单的酒也没有拿到。吕先生说啊，前段时间店长唐女士说自己家中有事儿请假回家，之后呢就联系不上了。在上周她到门店才发现还有几名消费者也遇到了同类的情况，目前门店和商场都表示没有办法处理，说这是唐女士的个人行为。那么在接到吕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我们记者也拨打了店长唐女士的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在昨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现场拨打了吕先生提供的，
2: 对，这个钱是不返还的，6666元一箱6瓶。
0: 那你这部分是花了4万？
2: 我是花了4万，另外有目前我们这几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花了100多万，都是以6666元购买的一箱，总额可能也有4500万，就花钱买的这个钱。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你充的这个钱啊，我来梳理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分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你分了40-50次向这个当时的店长转账150多万，那这笔钱我感觉更像是一笔流水，因为你是打给他，他又再把这钱再还给你，然后还再送你茅台酒，对不对？
2: 啊，对，
0: 对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刚刚讲的还有一笔是4万多，就是这笔钱4万多，其实这个有点像是预付卡式消费，因为这4万多它其实是不返还给你的，对不对？
2: 对。
0: 那这个4万块钱，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预付卡式消费了。而且这笔4万多块钱，你酒拿了多少？还有多少钱没有拿？
2: 这个一瓶酒都没有拿到。
0: 好，马上现场连线扬州市邗江区市场监管局兴盛分局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3: 喂，你好。
0: 嗨，这位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此刻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简单说了一下。
0: 他也到你们属地去跟你们沟通了，对吧？
3: 对，他们昨天下午有来我们单位的，
2: 就是洛卡金融的4个字，还有 logo， 还有经营码，什么经营百货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扫码进去，然后支付了这个钱。
3: 李先生，就是昨天您。

0: 哎呀，有来我们分局去现场说明情况嘛，然后我
1: 李
0: 们，
1: 先生，刚刚我的问题说了2遍，你还没回答我呢。
0: 是这样，就是预付卡限制的话，他们当时应该是往里面储值，但是并没有去现场拿走相关的商品，就是说把钱储在那，然
1: 来，
0: 后
1: 我再
0: 说
1: 换一
0: 有
1: 种
0: 一
1: 方
0: 个
1: 式问
0: 换
1: 你，李
0: 旧。
1: 先生，4万多块钱这块，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预付卡式消费。那对于这150多万元，他打给原店长，店长再返还他，再送酒，这种行为我们怎么定性？这种消费行为？
0: 您是问李先生还是
1: 这种是不是消费行为？
0: 消费行为？
1: 我问题说了这么多遍，你都没听清吗？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0: 就是我们这边是昨天应该是有说，然后我跟是有要那个有跟李先生说，李先生说就是说，针对于他是反映路卡叮咚有虚假宣传的问题，我们是。当天下午就明确说了，就是让他提供证据。吕先生当时也说回去去整理，然后发送到我们分局。我们分局对于这个虚假宣传做一个研判。
1: 这位工作人员，你讲的这些没有问题。刚刚吕先生也跟我表达了，
0: 对对
1: 他
0: 对，
1: 在我们节目之后去了你们那儿，你们也给了这样的回
0: 对，
1: 复。那么刚刚针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0: 就是我们是按程序进行对
1: 你
0: 他
1: 有
0: 的这个
1: 程
0: 事
1: 序
0: 情，
1: 没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你们有工作程序、工作规范，我觉得都没问题。那至于我刚刚的问题，你们是市场监管部门，我在向你请教，我们这样的分析判断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是
1: 这
0: 这
1: 种
0: 样，
1: 打了150多万钱还要再返给他再送酒，这个算不算是一种消费？
0: 是我这边这样跟您说吧，就是说他那个事情确实比较，
1: 那这
0: 对，
1: 跟金华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金华城要不要承担责任？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关系是要理清楚的，对吧？这里面
0: 对的，对
1: 可
0: 的，
1: 能
0: 对
1: 有一
0: 的，
1: 部分涉及到预付卡的商务部门，但是我想，这里面市场监管部门可能有很多职能也是在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0: 对了，所以我们当时在现场也有跟吕先生以及寻找到。
1: 好，那针对目前这个情况，我想能不能请你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做一些提醒啊，可以吗？
0: 就是说，我们市场监管局也常说的一句话，对于带预付卡性质的问题，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1: 就是两个字，慎重，对吧？你说了
0: 对，
1: 3遍，慎重，
0: 一
1: 慎
0: 定
1: 重，
0: 要慎重，
1: 慎
0: 就
1: 重。
0: 是。

0: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陈主任啊，刚刚解答的非常的耐心，也非常的细致。我们跟他的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1: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溧阳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母亲目前是居住在溧阳市竹泽镇东王村，目前正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长政办发2023年27号文件规定，我可以按照他缴纳费用的20%为他办理子女资助。他想了解一下
2: 约定不明的一个情形，依照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做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
3: 法院认为，于家管在和沈女士签订合同8个月后，于2024年11月在微信群中单方增设双重打卡核验标准，该新增标准不能作为拒绝退还押金的依据。
2: 商家他在事后在这个微信群发布的这个打卡核验要求，既未写入原始的合同，也未在签约前告知消费者，更未取得消费者的同意，对消费者不产生这个法律约束力。
3: 另外，法院认为于家管也没有证据证明沈女士存在两次未实际到店的情形。
2: 商家提供的这个后台记录以及这个微信群的通知，并没有举证证明，就是说这个消费者存在未实际到店、未真实履约的一个情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 近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押金458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目前判决已生效。
0: 好，继续我们今天政府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啊，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 I 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辅酶 I 注射剂啊，能够细胞级的抗衰、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然而，输液大概20分。

0: 伴有书心，这里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

0: 稻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泥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什么是主动脉瓣？它在心脏中起什么作用？主动脉瓣会出现哪些问题？身体会有哪些表现症状？泥一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明辉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呢，我们现场特别邀请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明辉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啊，李主任呢是来自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主任呢非常擅长主动脉疾病的治疗，尤其是主动脉瓣的修复、主动脉夹层的开放和介入治疗，以及高龄、高危重症瓣膜疾病患者的介入瓣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心脏哈，说的是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咱们今天说的主动脉瓣又是什么，它在心脏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李主任。
1: 哎，好的好的，主任您好。主动脉呢，它是心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血管，也是我们人体最粗的一根血管，我们全身的血供都是从这个主动脉来的。那么主动脉瓣呢，通俗来讲它就是心脏里面的一个阀门。那我们心脏呢，它是有四个阀门的啊，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和肺动脉瓣。那么主动脉瓣呢，它就是连接在主动脉和心脏之间的一个防止血液倒流的一个阀门，它是一个阀门。那么正常的主动脉瓣呢，它在收缩的时候啊，在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打开，那么在心脏舒张的时候它就会闭合，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单向的阀门，血压靠这个主动脉瓣射出去血维持，然后血液打出去之后呢，它就不会再返回到心脏里面，所以它起到了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
0: 这个单向的阀门如果出了问题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或者症状？
1: 好的，这个主动脉瓣呀，它这个阀门它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尤其会出现这种叫做退行性变。所谓的这个退行性变呢，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年龄大了，那么他的身体呢零件就老了，就不能用了。那么主要表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主动脉瓣它这个瓣叶对合不良，关闭不全。那么通俗讲就是这个血液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啊，它又回到了心脏，又回到了心脏，从而会导致这个心脏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大。那么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就会变大，心功能会衰竭。这个表现呢，就是这个胸闷、气喘啊、乏力，就人没有力气。那么有些主动脉瓣呢，它会出现狭窄，它会钙化狭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血啊，心脏里面的血它就会射不出去，或者它会，它会射出去的不够。那么尤其是脑子它供血不足，它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些晕厥的表现。有的人他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它会导致胸痛。那么另外呢，主动脉瓣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一部分人他的主动脉瓣啊，它可能会出现感染。那这种情况我们叫感染性软管炎。这个简单来讲呢，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个全身出现感染，那么细菌入血了，进到血里面了。那么细菌入血了之后呢，它又在主动脉这个瓣，主动脉瓣膜上做窝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啊，那感染它会导致全身的消耗、贫血，那么低蛋白血症，人是很虚弱的。另外呢，这个细菌它形成的菌栓还。

0: 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偏瘫、肢体栓塞这些症状。这个症状也是表现很多样哈。刚才李主任跟大家讲了，这个主动脉瓣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它
1: 退行性病变叫老化了哈，我们讲。
0: 对，是的。那是不是所有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个零件、这个阀门都会出问题啊？
1: 不是的，人群当中呢，可能占一小部分吧，可能绝大部分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要定期复查。如果您出现这种胸闷气喘这些症状的话，随时要到医院去复查，有可能是心脏的阀门出现问题了。
0: 哦，那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导致我们的心脏这些阀门开始出问题？

0: 复，还是有些只能置换，这个可能是真的是需要和医生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这个
1: 对对
0: 交流和沟通，
1: 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
0: 楚的，要请
1: 还要综合评估。
0: 对，要请医生来给综合的来判断一下，评估一下。

哎，我能很快的反应过来，并且把这个话能重新说一下，大家就能听懂了。那这个时候多半就是口齿含糊了。而脑出血的时候呢，是语言障碍出现了问题，这种语言障碍是持续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再有一个表现呢，就是犯困和嗜睡。疲劳的时候我们要打哈欠啊，特别想睡觉，补觉了之后呢，就发现，诶，精神明显就恢复了。但是脑出血的这个嗜睡呢，那是病理性的，就你怎么叫都叫不醒，反应特别迟钝啊，答非所问，或者是呢这个眼皮子特别沉呐，都没有办法睁开，这些是因为颅内的压力升高了，脑干受压的危险信号，绝对不是补觉能够解决的。还有一个表现呢，是这种胃肠道的反应啊，恶心呐、呕吐啊，哎，往往会当成胃肠不好。疲劳呢，大都是有会出现胃口变差呀，一般呢不会呕吐，但是脑出血的呕吐是喷射状的，不是普通的反胃哦，是颅内压急剧升高之后所造成的，啊，通常还会伴有剧烈的疼痛。第六个情况呢是看东西重影，有的朋友会说，这段时间是不是手机刷多了啊？我觉得眼睛很疲劳，双眼酸涩，视物模糊，闭眼睛休息之后往往会慢慢的好转。事是全身性的，渐进性的，休息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脑出血信号是突发性的，单侧性的，越休息越严重，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认真对待我们的血压和作息，守护好健康。给大家做一下预告，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的张孝平主任。9月15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淋巴瘤宣传日，咱们一起科学认识淋巴瘤。感谢大家，我是沈颖，线下回听节目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啊。QQ 群是3440072579，欢迎您留下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我是沈颖，感谢各位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眼泪，视力越变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的问题，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向江苏开始，规模特别大，拨打电话400-632-0707，就能领取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400-632-0707，400-632-0707。好视力眼贴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啊，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手机电视啊看得更加的清晰了。今天啊，您只要是江苏的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通通都能享受领取补贴政策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啊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幅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啊，是人人有份，活动呢就这几天，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如果您订购两组，每盒只要39块钱。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就越多哈。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建议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01-5588，400-901-5588。
1: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卢图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是因为呢它生长在黄河与沁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那这里的卢土坚硬如铁，它们扎根在这里，历经风霜，形成了形如铁棍、质如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10年养地、1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司马今天的福利跟大家完整的说一遍啊，市场价格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享受双重的福利。第一重呢，是您可以订购一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两组，那么每盒呢只要39元。而且前1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多送2盒。别光顾着听节目，咱们的订购热线呢也一定要打起来，400-901-5588，400-901-5588。
0: 现在热线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咨询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可以直接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一个人吃还是家里几个人一起吃哈。千万不要忘了，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一组还是两组，也可以直接来电咨询，400-901-5588，400-901-5588。
1: 今天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原因呢就在于它不但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产地好、营养高，而且在工艺上呢，那也是相当的舍得花成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家呢去剥山药皮手养蒸煮沸食，但是制作成山药粉那就不一样了哈。它呢是采用的是古法的麸炒工艺，低温慢炒，把山药的寒凉劲儿去掉，变得温和滋补，脾胃虚寒的叔叔阿姨呢喝着也是舒坦的。麸炒之后呢，还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焦香味儿，特别的顺口。他们坚持3年陈化，跟陈年老酒是一个理儿啊。在时间里呢，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
2: 手机悲欢互不相通，媒介早就碎片化了，电视的那个曾经是唯一权威的出口，现在它的话语权被更多的自媒体、短视频创作者分散，一些深度的专题报道、长篇的访谈、电视栏目，就算有再多的投入，也很难能出现当年那种万众瞩目的回响。所以很多老媒体人感慨，当年做完一期节目，全社会都跟着讨论，现在呢，你认认真真做出来，看过的人寥寥无几。一批标志性的电视人，有的退休了，有的转行了，有的慢慢的淡出了大众视野，也有人像敬一丹这样以生命落幕的方式告别这个时代。环境变了，过去要服从栏目，要尊重公共立场，现在做电视节目要面对算法流量，迎合短平快的节奏。很多过去电视行业真是慢性身心损耗换来，所以大伙儿看见的是屏幕上光芒万丈，看不见的就是台下的常年透支，再耀眼的事业也抵不过身体的损耗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两天那个打假的网红铁头就是董某某，新闻报道了，9月11号在杭州滨江法院一审宣判了，寻衅滋事加敲诈勒索，数罪并罚，蹲8年，罚13万。跟他一起的另外5个人也都进去了，9年到13年不等。法庭认定这是一个恶势力组织。说实话，这铁头大伙儿

很多人可能看到啊，最早确实是红过一阵儿。2023年，他拍那个三亚海鲜五两秤，扛着相机跟商家兑现，后来举报新东方违规补课，接那个金镶玉抽奖，对老年保健品骗局，粉丝。

0: 自己家失散多年的一个亲戚，他马上向父亲求证。
1: 你马上问他，他父亲是不是叫费云峰？
2: 回消息过来了，说我的父亲啊就叫费云峰，没错。当时我就想，哇，这个一下就确定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概率真的很低。
0: 经过确认，这位台湾游客正是陈杰的堂叔费海平。消息传回陈杰的家族微信群，顿时炸开了锅。这个时候，费海平已经随旅游大巴离开了泸沽湖。这得知真相的陈杰却在暗自惭愧，刚才握手时称对方为大哥，实属失礼，应该叫一声堂叔。一段尘封的家族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和陈杰的爷爷陈阿林是亲兄弟。1931年，哥哥6岁，弟弟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兄弟俩成为了孤儿。哥哥费云峰被费家亲情收养，保留原姓费；弟弟被陈家收养，改姓陈。从此兄弟被迫分离。那个时候，虽然兄弟俩身隔一方，所幸相距不远，还能够时常的往来。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夕，时局动荡，20岁出头的费云峰在时代洪流中失去了音讯，兄弟二人从此断了联系。当时，陈杰通过父亲确认费海平是自己的堂叔以后，费海平已经坐上大巴车去了香格里拉，返回台湾的机票也早就订好了，而陈杰自己也要赶回上海。于是，堂叔费海平和陈杰约定，他会找机会尽快地回大陆认亲。8月的上海饱受台风的困扰，费海平他只能在台风间隙飞赴上海认亲。8月13号，费海平从台湾飞抵上海。

0: 积蓄，辗转托人带回接济亲人。谈及家乡的发展，他在信中写道：土地建厂比较吃亏，鱼米之乡土地缺少，电力不足，字里行间满是对亲人故土的牵挂。时间来到了1995年，70岁的费云峰从台湾带着学生重返浙江桐乡。那次他不只是探亲，还想让学生在大陆考察投资办厂，想为家乡尽点力。谁都没有想到，这趟回乡竟然是他和弟弟陈嘉林此生最后的相见，也是他最后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2008年，83岁的费云峰在台湾逝世。6年以后，他的弟弟陈嘉林也去世了。两位老人的相继离世，让两岸亲人之间的联络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渐行渐远。直到泸沽湖畔，陈杰和费海平的不期而遇，才将断掉30多年的亲情重新连接。
1: 这块土地就是这个费家厂这块地。
0: 费家厂是费云峰、陈嘉林兄弟年少时生活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融入蒲苑时尚古镇景区。站在这里，费海平终于读懂父亲为什么一生眷恋故乡了。
2: 所以呀，其实这个地方啊，这张照片里面啊，搞不好哪个地方就是以前真正我们的住宅了，是不是？哎，
3: 其实我父亲这个人啊，就是因为他只身去了台湾嘛，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是非常单调。可是他唯独呢，他有兴趣的就是回乡探亲。
1: 鸡仔糕，
2: 鸡仔糕，其
1: 实鸡仔糕。
4: 我爸就是爱吃这个。
1: 你爸，你爸陈阿良，
2: 那时候你爸也可能很爱吃这个。
0: 在短短的几天里，在陈杰一家人的陪同下，费海平去了父亲的出生地费家厂，他也尝到了父亲惦记一生的家乡小吃，还与陈阿林的五个子女以及家人围坐一堂，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家宴。这顿饭吃了将近3个小时，大家恨不得把几十年隔海相望的空白都攒在这一餐里补回来。
5: 干杯！干杯！
6: 昨天晚上是开心的，我们王二爷好搞笑。他们反正他呢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甚至一边看他的手机。
2: 这个是我孙子，这个孙女，你看这个是不是大长腿啊？这个101米68，这个。
5: 你请翻下去，
7: 我姓费。
2: 你姓什么？
8: 我姓费，我姓费。
5: 你叫
8: 费
5: 什么？
8: 我叫费
0: 哥。围坐畅聊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一顿家宴。陈杰5岁的儿子陈以一也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他认真地听海平爷爷讲述台湾家里的亲人和趣事，30多年隔绝的亲情就在这一席相聚之间又重新地连接起来。8月19号，费海平即将返回台湾，临飞之前，他拨通了视频电话，和身在台湾的妻子说起带着玩偶的垃圾车，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9: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10: 我俩干这工作1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9: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0: 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
1: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0: 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这每当说起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到非常愧疚。叶阿姨72岁了，退休以后，她结交了不少朋友，也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这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够拥有大规模并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的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所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0: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所参观的养殖基地。不过让民警感觉到疑惑的是，这养殖基地是真实存在的，并且看着还挺好，但这葛某他们为什么最终选择断联消失了呢？
4: 他在温州这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仅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点资金而放弃了这么大一个海塘的产业。
0: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的是什么关系。葛某为什么能够带着大家来参观鱼塘呢？带着这个疑问，民警找到了王某求证。王某在村子里本来就养鱼，当提到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查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5: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0: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的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的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以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这鲍某对于是否接受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5: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5: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6: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7: 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6: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8: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6: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
0: 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来寻找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根据被害人的反应，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聊天，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讯问。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是对于两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只知道两人的姓氏。办案民警
7: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30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0: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根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经和他们

0: 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经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的入住记录，以此来锁定两人的身份。
1: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0: 经过排查，严某刚、童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里。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的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童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以后，两人交代，当初是鲍某找到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办案检察官，
2: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0: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3: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0: 至此，事情也就逐渐的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指证面前，鲍某他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生意的时候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来钱快的门路以后，他就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的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也就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而此时葛某他已是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以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涂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一番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的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来吸引老年人投资。犯罪嫌疑人鲍某，
4: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说投，这投个1万2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在哪？
0: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一些顾虑，鲍某他们租赁了一个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而实际上，鲍某宣称的水产冷库的项目，从始至终那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犯罪嫌疑人鲍某，
4: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0: 办案检察官，
5: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0: 在经营

些部落武装，很多的部落武装人员，那么他是徒步行军的，其实呢装备比较简陋，那么就是穿着拖鞋，扛着 AK-47 突击步枪，然后呢腰间是携带几个弹匣，携带几枚手雷，那么就这个从不同的区域针对胡塞武装他进攻的主要方向进行集结，那么就是这样的一支装备没有那么先进，甚至可以说比较简陋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在也门的战场上可以说是势如破竹，那么不断的击溃也门政府军及其这个援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力量，那么控制了红海沿岸更多的城市港口和红海区域内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岛屿。那么不仅仅是他的这个步兵或者是部落武装的人员很能打，更重要的是也门胡塞武装也会使用高技术的作战手段针对他这些步兵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援。

0: 他们总是会帮我们去安排。就其实我觉得受到很多人给到我们的照顾，今天我也希望能够去回馈一些东西，去做一些事情。老大是在台湾出生的，是2年级的时候把他带来这个地方，因为我希望他能够看到这边的快速的发展跟竞争，跟看到他老爸在那边努力的这个样子。一样，我也希望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台湾的年轻一代其实现在的日子是在享受可能我们或者我们父亲几代人的成果，但慢慢的变得有点安逸于现状了。就是说，他们的好的一面当然是开放性、创意性，还有比如说娱乐行业啦、文化行业还是很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开始有点失去了这种就不断的想要往上或者说去往外闯的这样的斗志啊，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人生嘛，不能太安于现状嘛。就哪怕你要安于现状，不能在这个年龄安于现状。你应该是趁年轻的时候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样你才会，就我刚刚讲的，你会有很多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对，不是听别人讲，他每个人他都应该要去多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所以说我也希望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让台湾的年轻人去看到大陆的发展，还有看到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是应该去共同把它发扬光大的，而不是去太多的说分你跟我这样子。
1: 你现在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现在的家庭都在南京了。
0: 对，现在的家庭，包括是我的孩子，也在南京读书，对，
1: 他们读公立学校，
0: 公办学校，对。虽然说这个整个环境的确还是蛮近的。

0: 20万。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王某原为牛某公司员工，2025年6月22日，王某开车送牛某至其花园茶室。
0: 骚扰，您先讲讲性骚扰是什么含义啊？
1: 性骚扰呢，一般多表现为言语上的挑逗、轻微的肢体接触，但是呢，它没有达到刑法上我们讲的这个强制的标准，所以呢，它是属于民事侵权或者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牛某也是的，他的行为呢，主要就是表现在言语的骚扰，而且不断的进行这个言语的挑逗，所以呢，他是符合这个性骚扰的这个法律特征的。
0: 对，这个霸总牛某的这说法，很多人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表白，追这个女孩表白，不是这样吧？完全不是，因为里面有个什么样的概念，双方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老板手握管理权力，对吧？而且这样一种话语呢，它明显是不平等啊，违背女方的意愿呢。超出一个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一个边界啊，甚至有违公序良俗，构成一个性骚扰， 对吧？
1: 对，
0: 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你看法院是怎么认定的？法院说，就这个呢，超出了正常异性关系的言行，有违公序良俗，违背呢这个女员工王某的意愿，是对王某啊不尊重的猥亵行为啊，构成性骚扰。他这个猥亵行为是怎么得出来的？性骚扰和猥亵是不是一回事儿？您来讲讲这两个的关系啊。
1: 性骚扰和猥亵呢，就是某种程度上呢，它有这个重合的成分，就是有部分重合的成分，但是呢，完全的这种重合还是不存在的。猥亵呢，主要是规定在刑法里面，有一个叫强制猥亵罪。强制猥亵罪呢，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方式强制去猥亵他人或者是侮辱妇女。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主要是通过这个言语的一种骚扰，而且他这个言语骚扰呢，虽然是持续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没有对王某实施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反抗的一个强制手段，所以呢，他不构成刑法上的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但是他的这个言语的这个骚扰啊，又有一定的这个猥亵的成分，所以法院呢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判决。
0: 就给人感觉这个性骚扰的外延要大于这个猥亵，猥亵更严重于性骚扰，对吧？因为这个性骚扰包括了什么图像啊、语言啊、文字啊等等等等，肢体接触。那这个猥亵其实更感觉是肢体接触多一些。
1: 是的。
0: 那您的意思，这个猥亵像这样的言语，这个也叫猥亵是吧？这个我们明确这
1: 一
0: 点啊。
1: 对，它是一种言语上的猥亵，但是它没有构成这个责任，它也是有一定的范畴的。道歉信的内容经过法院审核，我认为很好，就是能够确切的去让这个王某感觉到精神受到慰藉，对于王某进行点对点的道歉，其实已经达到了本案所要对于牛某的一个惩戒程度了。
0: 就他这个性骚扰是点对点，没有在公开场合啊怎么样，所以他这个道歉也是点对点。是吧？这个就是针对他这个受到了伤害而进行相应的道歉，就这个尺度是比较对应的。
1: 对，
0: 好，那么
1: 说在牛某没有赔偿到位的情况之下，由公司来针对剩余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赔偿，
0: 那
1: 就叫补充责任，
0: 不用再去分什么责任的大小啊比例，就是他赔不了，公司相当于一个兜底补充。
1: 是的，对。
0: 然后有问题的话，另外主张相应的一些赔偿啊。
1: 是的。
0: 那对，如果说这个公司没有尽到，因为他是老总嘛。老总就带头这么干是吧？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呢、在防范性骚扰方面有一些问题不到位呀、对公司有没有一些处罚？对单位类似于行政方面一些处罚有没有？没有。
1: 对，这个要看他单位的性质。他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没有这个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来对于私营企业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来进行处罚，目前这块没有涉及到。
0: 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把这块也纳入进去啊？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是、因为防范性骚扰是整个职场方面社会的一个共识了啊。
1: 对，
0: 好，这个女员工如果因此而辞职，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什么状态，好像据报道已经离职了，因为本身也抑郁嘛，是吧？如果是主动辞职，如果是主动的哈，好，那这个因为你老板你性骚扰吗？然后我能不能要求好要求这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行不行？如果说因为他好后来抑郁了，没有接受老板的这个所谓的表白，最后被解雇了，那单位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主张的是赔偿金吗？两者有不同。
1: 作为王某来说，他要证明就是发生了这个性骚扰事件之后，他向公司进行了一个举报，但是公司没有针对他这个举报来采取一个管理的措施，一定要证明公司在公司管理上

0: 针对他是有过错，那他这样的辞职，那么作为公司来讲也是要给他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而反过来，如果说因为他就抑郁了，一直没有上班，或者说是请了病假以后，公司以他的这个病假不符合那个劳动法，或者是不符合公司内部的规定，而对他行使解除权的话，那就是属于违法解除，要支付双倍的经济补偿，那个劳动方面的赔偿金，
1: 这
0: 要看。对，
1: 经济补偿金的两倍叫赔偿金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案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第一个，就很多人误以为肢体触碰才算性骚扰，错啊，言语类的挑逗啊，哪怕只是口头玩笑啊，怎么样，黄段子啊。

0: 船只，有人想要拿回船，就只能够在接到签下承诺书之后，向船只的保管方交钱。那么这笔费用还能讨价还价？我们看下一段视频。
1: 拖船加吊船1800，
2: 你们先给这个付掉，先给那个拖船和吊船的费用付掉。然后那个天数嘛，天数我们可以聊聊。然后那个天数的那算你22天。这就讲句难听话啊，这个钱哪怕是你们以后去举报了，去信访，去干什么的，我们这个钱有出处的，我们不怕你。这我收这个钱，我只要敢贪污1分钱，那肯定就能查到我，是不是？
3: 那就这样吧，再给你让一点，3600块，好吧？
4: 不了，不了。
0: 我们看到啊，这笔拖船保管的相关费用可以溢价直接付给个人账号，这笔钱是什么性质，收费到底有没有依据？那么这次整治行动的主管部门又是否知道如何看待这笔收费？此前我们记者也去过属地松林街道做过了解，我们来听听松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此事的回应。我们继续看视频。
5: 这个不是我们街道扣的，去年是我们街道牵头扣的，所以我们街道就马上就还了。今年不是街道牵头，但是也是联合行动。
6: 对，包含街道吗？
5: 包含街道呀，
6: 那不就是
5: 街道扣了呀？这去你要分清楚是谁牵头谁主抓的呀？去年是街道主的，所以街道领导。
6: 那今年哪个部门主抓，我们去找哪个部门？
5: 那4个局都有份。
6: 你四个局同时牵头啊？那牵头不是只有一个吗？
5: 实话跟你说吧，谁都不觉得这个事情是谁的，所以才4个局牵头的。
6: 很
5: 反正如果是你们
6: 如果这款是处罚钱、处罚的钱，对吧？我们就叫处罚。你现在交给第三方的个人的这个微信账号，我们接受不了。
5: 所以我也没有让你接受这个。
6: 那我们船怎么拿回来？
5: 我也没有让你接受这个。
6: 那船怎么拿回来？
5: 不就这么回事情吗？
7: 问题是你们接到干活把船拉到第三方，然后现在又让我们给第三方交保管费和拖船费。
5: 第一个不是我们接到那个。拉着船到第三方，
6: 谁拉
5: 这个是区里面几个局一起共同的，街道只是具体的那个操作者，对吧？第二个钱不是我街道定的，也不是我街道收的，这个决定不是我街道做出的，街道不收任何钱，我们请签好承诺书，我们就反馈到那个专办。
6: 第三方收停车费，你跟上面汇报没有？

0: 我们节目呢，直播是10点之前结束，希望他们最好在9:50之前来做一个直播连线。他刚刚答应了，
1: 好，
0: 我们现在
1: 这里
0: 可
1: 面
0: 以再稍微
1: 有一
0: 等
1: 个
0: 一
1: 问
0: 下。
1: 题啊，你刚刚透露一个细节，就是说现在这个船只被扣，然后来取船缴费的人不一定是应该由行政机关来自行承担，而不应该转嫁给相关的船组和当事人。
2: 好，那现在其实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这个联合执法过程当中，各个职能部门，我觉得在这里面没有主动的明确自己的责任。就是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合力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都觉得是互相的责任。那么当事人可能还有个难度，就是他不太好确定这个事情谁才是真正的，比如说这个事情我到底去找哪个部门？比如说找城管，城管说了，说我可能是执法的这个末端，这可能也是一个难题。对。
3: 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就是街道啊，会有街道回复，你船可以拿走了。那我想呢，这样的回复其实就是一种证据。而且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事件里面，虽然是联合执法，但是呢，主要是以街道来牵头
1: 为主。
3: 对，以街道为主。那既然是以街道为主，而且街道也给了相关的船组，你可以把船拿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在本次事件中，街道就应该是作为第一责任人。
1: 目前我们判断街道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3: 、但是呢，其他的相关执法部门其实呢，既然是联合执法，那么都有自己的责任，也都有自己应该担当的我们讲的法律后果。
1: 对，
3: 所以呢，在以街道作为第一被告，有可能啊进行行政诉讼的时候，其他联合执法的部门
4: 解析社会热点，
5: 莫要急着下定论，
6: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5: 究竟该如何定罪？
7: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8: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9: 我们不能管吗？
10: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1: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0: 哎，王静你好。
1: 好，介绍一下此刻现场新的情况。
0: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又找了一下他们说正在沟通，然后他说他马上下来，刚给我的时间是2分钟。那我们也不等了，我们直接去找。
1: 好，
0: 好吧。然后刚我们也是想问一下几个问题，就是他们当初执法的时候把三无船舶收起来，是不是这个执法记录仪？你麻烦您吹一下，看一下。
13: 好，
0: 然后他现在我们有一位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正在沟通，他们马上下来
1: 是吧？好。
0: 对，我们也等一下，因为我刚跟他讲了，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早一点下来，因为我们节目9:50多就结束了，
1: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0: 我希望给他们。对，因为我们希望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来可以正常对话。麻烦你再催一下啊，因为我们也不想就是不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样能充分的沟通一下，就是关于当时我们在执法的时候是不是有执法记录仪记录了这个船的过程，然后还有当时他们在船太湖上把船收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船主人在那边。刚刚我也抽空看了一下咱们一些网友的留言，网友其实也在问，这个收船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船主是谁，所以把船收回来了，然后现在把船放在这里，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船点对点的给相关的船主？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我们也关注的最核心的一个点，我也反复的跟咱们松林街道这边说过，然后这个收费到底是谁来收费？第三方钱到底在谁的名下？你好，是他来回应吗？来来来，我们到这边。现在工作人员已经过来了，你直接戴上耳机，别坐了。来，我们到这边来。没事，不用坐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好，那个王警，您贵姓啊？
14: 松林街道办工作人员肖燕。
0: 宵夜啊，好、
14: 就是
0: 像
14: 各种关。
0: 啊

0: 在镜头，在这边。
1: 松林街道办的，
0: 就是肖主任。
1: 肖主任你好。
0: 对，肖主任。哎，不用走了，我来问一下，我直接来问，就是刚刚网友也跟我们问，我们也比较关心，咱们这个35船舶收起来之后放在那个第三方船上，造停船场为什么放在那边？咱们存不存在这么一个收费的一个情况？请您回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松林街道办工作人员肖燕，现在受组织委派来那个跟大家来见面，刚才呢就我们那个。各位观众以及主持人那个关心的问题呢，我做如下的那个答复。对，第一个呢，现场的话有我们松林街道，
1: 就街道也参与了扣押，对不对？
2: 对，街道参与了。
1: 好，参与了扣押。
2: 那个区级职能部门。
1: 那在扣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具扣押文书？
2: 现场的话，我们是脱离了船只，为什么没有开具相关的文书呢？因为现场的话，当事人是没办法确定的。
1: 如果说没办法确定的情况之下，就不太好开扣押文书，因为不知道这个文书要给谁，对不对？
2: 对，因为这
1: 本身就是没有船号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执法的记录仪？有没有去我们把这个事情做个记录？
2: 我们现场那个都有执法记录仪，都有执法记录仪的。
1: 啊，如果是都有的话，稍后我们记者在前方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吗？
2: 那可以的，现在记者就在我面前，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找一下之后提供给我们记者。
1: 好，那如果是这样，您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没有扣押文书啊？那有的是船只是有主人的，有主人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扣押文书？
2: 据当时我们跟几个职能部门的那个现场来说，有证的能确定合法的那个船主的只有一艘。

0: 刚来的时候，我不晓得里面还可以穿一些这种什么保暖内衣、秋裤等等的啊。就每到冬天呢，
1: 就硬扛，
0: 很冷，你知道南京的冬天又长又阴，
1: 是，
0: 然后呢，就是事业没起色，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在这边。
1: 对，
0: 对，奥数店主持公益的英语角，但是我那时候坚持到3、4年之后呢，我会开始觉得累，就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回报。很多人会说你干嘛去做这个事情？是书店给到你钱了吗？我说没有，其实都没有的。甚至有时候你要去自己花点钱办点小活动，去
1: 是。
0: 让孩子开心嘛。然后3、4年的时候呢，当我的课自己也慢慢越来越多了，变成我每次在礼拜六这么满的一个 schedule 的情况之下，我晚上还要去主持英语角。那时候我就开始怀疑，我做这个事情到底为了什么呢？就是来参加英语角的人，其实我知道大部分可能是觉得啊，反正免费的英语课堂嘛，他们来这边，对，当然有多少人他是真正知道你做这个意义，做这个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如果能够去借由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去认识到，英语学习它不是那么枯燥的，然后我也可以去讲一些我的理念啊，我觉得是蛮好的。但后来我讲说，哎，这太累了，不想做了，3年多也看不到什么反馈，正反馈嘛。那我就想说，那算了，听吧。一个孩子原本要去帝国理工，后来选择港大的，这个叫 Peter。这个孩子那时候中班，妈妈带着他，只是无意间来这边看书，然后看到一个老师在那个 corner 里面在主持，然后他就是坐下来听了一会，就这么一会的时候呢，他变成这个路上呢，不管是在本地的朋友也好，或者说一些领导，哈，就是政府机关，他们总是会帮我们去安排。就其实我觉得，受到很多人给到我们的照顾，今天我也希望能够去回馈一些东西，去做一些事情。老大是在台湾出生的，是2年级的时候把他带来这个地方，因为我希望他能够看到这边的快速的发展跟竞争，跟看到他老爸在这边努力的这个样子。一样，我也希望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台湾的年轻一代其实现在的日子是在享受可能我们或者我们父亲几代人的成果，但慢慢的变得有点安逸于现状了啊。就是说，他们的好的一面当然是开放性、创意性，还有比如说娱乐行业啦、文化行业还是很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开始有点失去了这种就不断的想要往上或者说去往外闯的这样的斗志啊，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人生嘛，不能太安于现状嘛。就哪怕你要安于现状，不能在这个年龄安于现状。你应该是趁年轻的时候去看外面的世界，这样你才会，就我上面讲的，你才会有很多自己的独立的思考，对，不是听别人讲，每个人都应该要去多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所以说我也希望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让台湾的年轻人去看到大陆的发展，还有看到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是应该去共同把它发扬光大的，而不是去太多的说分你跟我这样子。
1: 你现在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现在的家庭都在南京了。
0: 对，现在的家庭，包括是我的孩子，也在南京读书，对，
1: 他们读公立学校，
0: 公办学校，对。虽然说这个整个环境的确还是蛮竞争的、蛮卷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决定孩子他未来的成就或者他的发展，并不是光靠成绩。当然，成绩它可以证明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知识的吸收啊，或者你的学习态度啊等等的。但是所谓的成功不成功，它不是靠成绩来决定的。当然，首先我们要去定义到底什么是成功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孩子他是身心快乐，他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成功。再一个是他在这个他自己的未来，他的自己人生道路上，他可以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哪怕你的起点可以不太高，对吧？但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往上。
1: 您有曾经让您的孩子也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校啊、台商学校啊，他们的一些教学方式之类的吗？

听完燕尘远景的故事，其实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他17年踏实办学的坚持，更是他和南京这座城市慢慢相处、深深扎根的样子。20年前，他从一位远道而来的台青，彻底把生活、把家安在了南京。他的孩子们在这里读书、成长，和所有本地孩子一样走进公立校园。对他而言，南京早已不是异乡，不是单纯创业的城市，而是踏踏实实生活、奋斗、扎根的家。从最初跨海而来的异乡人，到如今完全融入南京和城市一同成长的新南京人，陈远景认真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也真心为这座城市的变化感到欣喜。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是日复一日的融入和陪伴。一座城，一家人，岁月沉淀下来的是热爱、坚守与真诚。我特别喜欢陈远景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份长久的深根都值得被倾听、被看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 啊，语言呢、文字啊等等等等，肢体接触。那这个猥亵其实更感觉是肢体接触多一些。
2: 是的。
1: 那您的意思，这个猥亵像这样的言语，这个也叫猥亵是吧？这个我们明确这一点啊。
2: 对，它是一种言语上的猥亵，但是它没有构成这个肢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把它归类到性骚扰这部分里面去。
1: 嗯、所以法院说它是一个猥亵行为也是对的，但最终还是一个性骚扰行为，对吧？这个界定是对的啊。
2: 嗯，
1: 好，那这个性骚扰，这个侵害这个女员工的什么权？人格尊严还什么样的一个权利？怎么一个侵权？
2: 国家有一个叫妇女权益保护法，那么对于这个女员工实施这个性骚扰的，其实主要是侵犯的是女员工，我们讲了一个是人格权、名誉权，它这个都是归在这个人格权里面的，有人格权、名誉权，包括有可能给她造成的这个精神损害，这方面的权利主要是归纳到这边里面去。
1: 好，那既然是侵权，既然是性骚扰，显然是要赔偿啊。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法院呢是判这个判决生效之日起10天内，啊，这个牛某这个霸总啊，赔偿给原告这女员工王某啊医疗费1464.63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女员工王某她是起诉告这个霸总啊，要求索赔20万。你看，20万和41000多差的实在太多，是吧？为什么法院只支持了40000多？什么样的原因呢？
2: 法院呢，主要是从这个民法典里面对于这个民事侵权，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判决里面，第一个是医疗费，医疗费这是他的直接损失；第二个，王某的正常生活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及到治安处罚，一般来说是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1000元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是5到10日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啊、哦，也是可以、
2: 嗯，也是可以的。
1: 事后再报案，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报案啊？事后再报案也是可以，是吧？
2: 是
1: 有法院这样判决啊？
2: 对、
1: 那您觉得是哪个党呢？两个党啊，可能性大一些。如果长期持续，第二个党有可能。
2: 有这个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了法院的这个判决上面，对于精神抚慰金支持的比例还是可以的，对、所以有可能会是第二个党。当然了，要看他这个多次的这个程度到底有多严重，然后由公安机关来做出一个判断。
1: 嗯，好，来，

0: 最高法曾经在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里表了一个态啊，就是说什么，就是劳动者如果在职场实施这个性骚扰，无论是肢体接触啊，还是言语类的怎么样啊，单位都可以直接依据规章制度合法解雇，不需要支付赔偿金啊，有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案件呢，你看这个牛某他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吧，老总霸总啊，公司是他的，谁来解雇他，就这一点似乎从这个角度可能很难做到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牛某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法定代表人，那么可能作为公司来讲行使一个解除权目前来看还是有障碍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王某能够证明公司对于这个牛某的这个行为它存在的过错，包括王某如果说曾经多次去投诉，而公司没有尽到及时的一个调查处置或者是防范义务的话，也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王某呢，也可以依据这些向公司另行主张赔偿。
0: 哎，对，我就想问这个，因为企业是有一定的义务要去建立和防范的性骚扰这样一个机制，对吧？而且员工要遇到性骚扰投诉啦举报啦，你企业你单位你要管理啊，如果你没有尽到啊，无论是管理啊怎么样，那你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是吗？
1: 对，
0: 连带。那这个时候您说这个员工可以向这个单位主张，这个时候主张的是什么？是牛某赔偿的那个连带责任，还是另行向单位主张一些什么？怎么来理解这个
1: 还有一个，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王某那个进行了投诉，那么投诉之后的话呢，公司没有及时的去受理调查，而要承担的这个侵权责任呢，我们讲就是在这个牛某要承担的这个侵权责任里面的一个补充责任。如果说王某能够证明公司对于上述这个事件它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他可以针对这个公司的过错另行再主张一个赔偿。
0: 哦，首先在第一块是一个补充责任，还不是连带。
1: 是
0: 的。什么叫补充啊？您提一提啊。
1: 补充呢就是说在牛某没有赔偿到位的情况之下，由公司来针对剩余的部分来进行一个赔偿，
0: 那就
1: 叫补充责任，
0: 不用再去分什么责任的大小啊比例，就是他赔不了，公司相当于一个兜底补充。
1: 是的、
0: 啊、
1: 对，
0: 然后有问题的话另外主张相应的一些赔偿啊。
1: 是的。
0: 那对，如果说这个公司没有尽到，因为他是老总嘛，老总就带头这么干是吧，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呢、啊、在防范性骚扰方面有一些问题不到位啊，对公司有没有一些处罚，对单位类似于行政方面一些处罚有没有？没有。
1: 对，这个要看他单位的性质，他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没有这个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来对于私营企业在性骚扰这个问题上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一块没有涉及到。
0: 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把这块也纳入进去啊？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是、因为防范性骚扰是整个职场方面社会的一个共识了啊。
1: 对，
0: 好，这个女员工如果因此而辞职，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是什么状态，好像据报道已经离职了，因为本身也抑郁嘛，是吧？如果是主动辞职，如果是主动的哈，好，那这个因为你老板你性骚扰吗？然后我能不能要求好要求这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行不行？如果说因为他好后来抑郁了，没有接受老板的这个所谓的表白，最后被解雇了，那单位是不是一个违法解雇，主张的是赔偿金吗？两者有不同。
1: 作为王某来说，他要证明就是发生了这个性骚扰事件之后他向公司进行了一个举报，但是公司没有针对他这个举报来采取一个管理的措施，一定要证明公司在公司管理上针对他是有过错，那他这样的辞职，那么作为公司来讲也是要给他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而反过来，如果说因为他就抑郁了一直没有上班，或者说是请了病假以后，公司以他的这个病假不符合那个劳动法，或者是不符合公司内部的规定，而对他行使解除权的话，那就是属于违法解除，要支付双倍的经济补的那个劳动方面的赔偿金。
0: 对，
1: 要看，
0: 就是经济补偿金的两倍叫赔偿金。
1: 是的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案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第一个，就很多人误以为肢体触碰才算性骚扰，错啊。言语类的挑逗啊，哪怕只是口头玩笑啊，怎么样，黄段子啊，它也是一个性骚扰，就打破一个人们固有的认知，这是一块儿啊。然后呢，就是你怎么来判断？就我再想请您再稍微提两句，就是所谓的表白，因为这个案件是老总霸总表白，类似于看我们看那些什么影视剧，不管是不是霸总吧，这种表白追求，也有可能是性骚扰，这两者的界限您稍微提一下好吗？
1: 其实呢，主要还是要看他这个言语的内容。第一个，他言语要有这个挑逗的成分，这个挑逗的成分有可能会涉及到就是性行为方面的这个挑逗，或者是比较露骨的。第二个，

0: 果有这个亲密的肢体接触，那么都有可能就是构成我们刚才讲的性骚扰。
1: 嗯。好，所以说还有一个这个上下级的关系啊，它不是一个控制依附的关系啊。你可以欣赏他人，但不能呢强制去捆绑；你可以心生好感，但不能呢肆意越界啊。你可以去表达心意，但不可以胁迫呀、顺从等等。人格尊严，人人平等啊，不容权力的践踏，也不允许呢私欲侵犯。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七旬老人不会开车，却买了20000多的加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宋万强。一位不会开车的老人到加油站购买大额加油卡，这不合情理的大额消费到底是怎么回事？最近南通文峰派出所接到辖区加油站工作人员报警，一位老人。
1: 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有着欢喜哥之称的香港资深演员许绍雄呢病逝已经将近一年了啊。然而呢最近这个电商平台啊显示他还在卖调料，也是离谱啊。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上述产品，不少产品图包含许绍雄的肖像，且用文字标注他是代言人。不过截止目前，有部分产品点进去，详情页已不再显示包含许绍雄的肖像图，而是用卡通人物替代。对此，客服表示此事由专人处理。记者拨打涉事品牌调料厂家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此前与许绍雄签的合同到明年10月到期，新的代言人还在商谈中，许绍雄代言的物料图正进行替换。
1: 好嘞，徐律师啊，就这个厂家说法是他们和许绍雄签的合同还没有到期，要到明年十月啊。然后呢，此前已经有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两回了啊。在2025年台湾的演员大 S 去世以后，一年后他生前代言的那个什么广

0: 这个零件出了问题，那可会有大麻烦了，咱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讯号呢？咱们稍后呢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还会为大家继续来放送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专家是来自常州的田琛岩主任，哎，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今天呢在最后话健康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共同关心一个脑出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啊，这个信号有一句话叫做最近太累了啊，最近太动脉夹层的开放和介入治疗以及高龄高危重症瓣膜疾病患者的介入瓣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心脏哈，说的是一个心脏的重要的零部件啊，主动脉瓣的它的修复的问题啊。当然首先我们还是要请李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您比较擅长主动脉疾病啊，这主动脉疾病啊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疾病，还有咱们今天说的主动脉瓣又是什么，它在心脏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李主任。
1: 好的好的，主任您好。主动脉呢它是心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血管，也是我们人体最粗的一根血管，我们全身的血供都是从这个主动脉来的。那么主动脉瓣呢通俗来讲它就是心脏里面的一个阀门。那我们心脏呢它是有四个阀门的啊，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和肺动脉瓣。那么主动脉瓣呢它就是连接在主动脉和心脏之间的一个防止血液倒流的一个阀门，它是一个阀门。那么正常的主动脉瓣呢它在收缩的时候啊，在心脏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打开，那么在心脏舒张的时候它就会闭合，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单向的阀门。血压靠这个主动脉瓣射出去血维持，然后血液打出去之后呢它就不会再返回到心脏里面，所以它起到了一个单向阀门的作用。
0: 这个单向的阀门如果出了问题之后，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或者症状？
1: 好的。这个主动脉瓣呀它这个阀门它会出现很多问题。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尤其会出现这种叫做退行性变。所谓的这个退行性变呢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年龄大了，那么他的身体呢零件就老了就不能用了。那么主要表现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主动脉瓣它这个瓣叶对合不良，关闭不全。那么通俗讲就是这个血液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啊它又回到了心脏，又回到了心脏，从而会导致这个心脏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大。那么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就会变大，心功能会衰竭，这个表现呢就是这个胸闷气喘啊，乏力，就人没有力气。那么有些主动脉瓣呢它会出现狭窄，它会钙化狭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血啊心脏里面的血它就会射不出去，或者它会射出去的不够。那么尤其是脑子它供血不足，它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些晕厥的表现。

0: 出现这种胸闷、气喘这些症状的话，随时到医院去复查，有可能是心脏的瓣膜出现问题了。
1: 哦，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导致我们的心脏这些阀门开始出问题？
0: 一种呢是什么呢？它也是有分类的啊，一种叫机械瓣，一种叫生物瓣，它们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老百姓讲的微创手术，就是微创，其实说白了就是小切口的换瓣。那么我们不从正中切，我们从侧面或者正中切一个小一点的切口，大概可能10公分以内。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需要体外循环的，也需要把心脏停下来。它里面的创伤其实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外面的伤口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另外一种，第三种呢，就是创伤最小的一种换瓣方式，叫做介入瓣。介入瓣呢，它的好处呢是从这个我们从大腿从腿上的动脉入路进去换瓣，那么不需要体外循环，不需要把心脏停下来。那么对于年龄大的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人，或者说不能耐受体外循环的病人，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如果是按照手术方式的话，那么有一种方式是修复，

0: 对，
1: 嗯，
0: 要保养
1: 好。嗯，
0: 好，
1: 咱们今天访谈就到这，来问一下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这个广州路这个每周四下午。
1: 周四的下
0: 午。下
1: 午。好，来重复一下啊，后遗症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更危险的是啊，脑出血在发作前或者发病的初期，我们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啊，非常容易被认为是，哎呀，最近太累了，所以很多人呢会选择扛一扛，这样往往就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最后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今天呢，新华网的一篇推文啊，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几个误判的信号啊，几个容易被误判的信号，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讲一讲，邀请大家注意一下。脑出血的早期表现啊，和那个没睡好或者是工作太累啊，特别相似，所以很多人呢，往往是硬扛，导致病情拖累了。一个呢就是头疼啊，被当成没有休息好。疲劳引发的头疼呢，大多是拳头的闷疼，有这种紧箍感啊，睡一觉，哎，就能够明显缓解。但是脑出血的头疼是突发的炸裂样的疼痛，而且大都呢是从这个后脑勺或者太阳穴开始，痛感剧烈，而且持续加重，止疼药都没有办法缓解。患者常常会形容说，这是这辈子最疼的一次。他们的区别就是呢，疲劳的头疼是渐进性的啊，休息了之后可以缓解；脑出血的头疼呢是突发性的炸裂剧痛，越休息越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手脚发沉了啊，往往会被很多人当成是坐太久了，是不是压着了啊？疲劳导致的肢体酸痛，大都是双侧对称的。变换姿势活动之后呢，可能就会好转，但是脑出血肢体症状典型的就是单侧手脚突然的无力、麻木啊，或者拿不住筷子、频繁的掉筷子、走路。最后呢，还是给大家来讲一讲哈，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去进行处理和预防。这个脑出血发病之后呢，每分钟都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在死亡，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120啊，这个非常简单，立即拨打120啊，然后你能够记录一下，如果有家人的时候帮着记录一下最后正常的时间，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个相对关键的数据。还有就是要注意啊，不要轻的去搬动它，也不要去摇晃它的头部、掐人中等等，这些都不要，你就等待着专业急救人员的转运。还有呢，千万别说哎呀来喂点水吧啊，来喂口药吧啊，我来喂点降压药吧，这个时候都不需要啊。咱们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拨打120，并且告诉他疑似脑出血或者是脑卒中啊，然后赶紧前往有卒中中心或者神经外科的医院，这是最最重要的。那平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呢是一定要管好我们的三高，血压、血糖、血脂啊，同步管理啊，还有呢就是尽量规律作息，晚上11点之前早点睡啊，每天争取能够保证一个相对充足的睡眠。有一些有烟酒喜好的朋友一定要戒烟限酒了啊，烟草特别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酒精呢也能够引发血压的剧烈波动。还有呢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剧烈运动呢，大家还是循序渐进啊，不要憋气用蛮力。再有呢就是和家人相处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与人相处的时候少暴怒啊，少生闷。

0: 说女性就是可能说之前啊，在体检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体检报告上有写着宫颈糜烂这个词儿啊，是在撞上皮异位了。但如果说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发现了这种情况，那说明宫颈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1: 好的，宫颈糜烂实际上现在呢已经不常用了，它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宫颈呢就是看起来这样糜烂样的改变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宫颈上发生了这个破溃啊或者糜烂，往往呢是因为这个柱状上皮异位。那柱状上皮呢，它鳞状上皮呢它看起来比较光滑，柱状上皮呢它呢看起来高低不平，因在宫颈上看起来像类似于这样一个糜烂样的改变。那它其实呢最主要呢是因为受这个激素的影响啊，尤其青春期后来了月经之后受激素的影响，它的这个柱状上皮外移，所以看起来这个宫颈就不像这个青春期前它这样光滑，然后呢就是会成一个颜色呢有时候也会就是不像原来那样成一个粉红的状态。那除此之外呢，一些炎症还有宫颈的癌前病变呢也会导致宫颈像糜烂的改变，但其实临床上大部分呢是一个柱状上皮的异位。那柱状上皮的异位其实还是一个生理性的变化。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宫颈是成一个糜烂样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考虑是柱状上皮异位，实际上是生理性的改变，不需要去做过多的处理。
0: 那像哪些情况是需要警惕宫颈发生病变？还有就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就是宫颈病变和宫颈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如果呢就是宫颈出现了就是分泌物的增多，尤其是呢还有性生活之后出血性生活出血呢是我们宫颈病变的一个非常早期的信号，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去进行医院去进行筛查，去进行检查看有没有进一步的检查看有没有问题。那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接触性的这个出血之外呢，就是说还有呢分泌物如果是呈脓黄性的，那我们要去进行去检查。宫颈病变和宫颈癌之间的一个关系主要呢这个宫颈病变呢是宫颈上皮内瘤变，我们的医学叫鳞状上皮宫颈上皮内瘤变。那这个性 TCT 的结果是好的，既往 HPV 检查也是阴性的，这类的病人他有60%-80%的病人可能会自动的转阴，所以我们就密切观察，一年之后我们再去给他进行复查。但如果其他12种阳性，一年之前阳性，现在还是阳性，那我们叫他高危 HPV 持续感染，无论他 TCT 的结果，我们都会建议他要去做阴道镜。这个是 HPV。然后 TCT 的结果 ，TCT 结果如果是炎症等等，那其实这个呢我们就进入。就认为从它细胞学的这个病变来说它是正常范围的。那如果细胞发生鳞状细胞学的变化是就是没有临床意义的这种，那我们要结合 HPV 的结果来看，如果 HPV 也是阳性，那进行阴道镜。如果我们的 TCT 的结果已经到了鳞状上皮低级别的病变这种情况，无论 HPV 结果如何都要去做阴道镜的检查。可能说起来稍微有点绕口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他需要去做这种手术吗？
1: 我们根据如果我们 HPV 或者 TCT 有异常了之后，就是我们建议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交给医生来判断要不要做阴道镜。阴道镜之后呢会做活组织的检查，活组织检查得到的结果呢有一些呢可能是慢性炎症，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鳞状上皮内瘤变，刚刚说的癌前病变。那如果是低级别的病变，那我们这样的病人有60%的一年左右有60%的病人会回退可能就是这个由低级别病变是变成了慢性炎症。那这样的病人呢我们是可以去观察的，不需要去做疗。
0: 对，那就是用药可以解决。
1: 用药甚至可以呢就是如果阴道有菌群的失调等等，我们去调整菌群，提高局部的免疫力然后呢去进行这个治疗。或者呢是如果他这个阴道的菌群等等都是正常的，可以不去做治疗，就等待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清除。那对于高级别的病变，高级别的病变呢那包括了我们说 CIN1 和 CIN3，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CIN2 的病人呢如果有生育要求的女性，我们也可以去观察这部分病人。有部分病人他也可能会由 CIN2 变成 CIN1， 所以
2: 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 零距离对话，不是

0: 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冻龄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冻龄。
4: 好，那么名医云诊室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啊，是来自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科的许波群主任。那今天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许主任的话，妇科方面的问题还有宫颈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在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5: 上半段的时间，其实徐主任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宫颈的科普知识，也有一些听众通过小助手传来了一些问题，正好是跟宫颈相关的。上半段徐主任科普的内容，我们也来问一下徐主任。他说：“徐主任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宫颈炎不去管它自己会恶化吗？平时会有哪一些症状是特别会要引起注意的？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去做才能解决或者是缓解问题，需要哪一些注意事项？”他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多啊，徐主任。
6: 好的，是的，宫颈炎症呢在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我们只要在定期检查，我们不会就是说短时间之内就变成癌，所以这个说的意思呢就是大家不要去恐慌。但是呢 HPV 感染呢，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慢性疾病来对待，它短时间之内，它有的病人是长时间存在的，但是也不会引起这个宫颈的宫颈病变、宫颈癌，所以呢我们就定期去检查要那如何能去清除它，一定要就是吃好睡好，这个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局部免疫力比较好去清除它。
4: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5: 这个就
6: 是
5: 心态是所有解决万病的一个根源，
4: 是的，
5: 就心态要好。
4: 是的，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说是他老婆啊，他说老婆有宫颈囊肿，要不要治疗处理？
6: 好的。其实宫颈囊肿呢也是我们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我们宫颈上是有腺体的，那如果因为炎症把这个腺体开口堵住了之后，它囊液出不来，就会形成了囊肿。所以这样听来，它实际上良性肿瘤都没有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只是一个囊肿，所以不需要去过多的担心它。但如果囊肿大了之后，导致我们宫颈非常的肥大，经常分泌物非常多的时候，这是我们囊肿需要处理。所以大部分的囊肿都只要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4: 好的，谢谢徐主任。
5: 谢谢徐主任。
4: 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徐主任这个坐诊时间。
5: 徐主任这个坐诊时间目前是在我们
6: 制定我们这样一个手术的方式、切除的范围以及我们的手术的入路，都会去做一个详细的手术预案。
4: 那像微创手术就是做完之后啊，患者的康复

0: 期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1: 大部分我们微创手术的病人治疗了之后呢，一方面呢是他本人的治疗，第二个呢还要就是去指导他的性伴侣的一个治疗，第三个方面呢治疗过后之后呢等他这个细菌性的阴道炎的这个菌给他控制之后，还要去进行一个阴道菌群的一个调节，这样子可能他的这个细菌性阴道炎才会相对来说比较能得到控制。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这是一个对症的治疗，除此之外呢还要去看一看他引起他这个细菌阴道炎的原因，比如说会不会有他这个一些包括有没有经常的阴道的这个积液，子宫的积液啊，还有包括他宫颈刚刚我提到的慢性的炎症的情况如何。如果他的宫颈慢性炎症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可以宫颈去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另外呢，比如还有一些，比如说他这个如果分娩了之后造成了他阴道很大的一个裂伤，那他的这个屏障，物理屏障就没有了，那可能也需要有时候借助我们的手术去进行一个修补等等。
2: 您看他给的这个彩超报告里面这些有一些数据，您看是不是会有参考性啊？他的这个内膜厚是0.5厘米，然后他的这个宫颈内有一个0.9厘米×0.9厘米的囊性暗区。然后呢，它的左侧的卵巢是2.5厘米×1.3厘米，右侧是2.8厘米×1.9厘米，就是这个数字会不会有一些参考性？
1: 好的，它这个就是我们超声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子宫卵巢以及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刚刚我们提到子宫内膜是0.5厘米，其实这个子宫内膜会随着我们月经的不同的期它会发生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所以它0.5厘米呢应该是一个月经过后刚干净不久做的一个超声，这个是正常的。那刚刚提到两侧卵巢大小呢也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然后提到的卵巢的囊肿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卵巢的纳氏囊肿，这也是慢性炎症导致的。如果它是有它这个囊肿其实也不小了，如果反反复复的炎症，如果它囊肿于在宫颈的表面的话，那我们可以这个囊肿可以去进行治疗。当然大部分的囊肿是不需要治疗的啊。当然它是因为反复的这个细菌性的阴道炎，我们就要考虑它引起这个反复性细菌性阴道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们可以去给它进行相应的治疗。
3: 是徐主任，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听众也是，他是说，徐主任您好，他说医生说我有也是纳氏囊肿，他说这个严重吗？我现在挺焦虑的。这位听众是
1: 好的，其实如果只是一个纳氏囊肿没有其他的合并症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就当作一个常规的存在，也不能说它是生理的存在，但是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3: 那这个纳氏囊肿它有就是大小的区分吗？
1: 它只要没有症状我们可以不去处理它，
3: 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1: 对对对，
3: 好的，那您就先放心啊。好，下面说到这个囊肿的问题，其实说到卵巢囊肿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妇科肿瘤啊。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呢一旦发现了卵巢囊肿就会非常的紧张，担心是恶性的。那怎么去判断这个卵巢囊肿的良性还是恶性呢？
1: 好的，卵巢囊肿呢实际上刚刚除了我们提到了卵巢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之外，还有一个生理性的情况。我们每个月卵巢都会排卵，那等到快排卵的时候，我们这个卵泡能长到2厘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在去做超声是月经中期的时候，就是从月经来的第一天算起，大概14-15天的时候是我们的月经中期去做超声。如果你有个2公分的囊肿，很可能是你这个月这个长出来的一个卵泡这是生理性的。另外排卵之后呢，它卵也有可能，但是还是
3: 要
1: 去
3: 检查一下，
2: 还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要检查了2到3次阴性之后，我们才能放心的停止检查。
3: 对，那学生如果说就是像做这种检查的时候，去检查一次以后，然后呢发现是阴性的，没有问题，那接下来需不需要过几年的时候再去检查呢？
1: 是的，我们要连续几次阴性之后才能够到65岁。在65岁之前的前10年之内，如果做联合筛查，最起码做2次，或者是做HPV 单独的检查要做3次，我们3次都是阴性，到了65岁之后了，那就可以停止检查。
3: 那这个3次的间隔期是多长时间？每年一次吗？
1: 如果是阴性的话，可以就是三年一次
3: ，三年一次。
1: 如果是联合筛查，可以5年一次。阴性的情况下，如果阳性的，比如说去年阳性的，那是后面是间隔1年要做检查。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谢谢徐润。我们目前各位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助手把您的问题传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现在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如果想要问问题的，因为今天徐主任是聊的是我们 妇科当中的一个宫颈以及这个肿瘤啊，其实我们之前来过很多的这个妇科。

0: 类的专家，可能像宫颈这一块专门来跟各位聊的还是第一位。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这类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找到陈颖的这个大蓝鲸主播号，把您的问题留在大蓝鲸，然后我们会看到，也会请徐主任来帮各位解答。
1: 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得要还有一位朋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问的是这样的问题，他说对于妇科肿瘤是不是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的问题在当中，因为母亲或者姐妹如果患过卵巢癌或者宫颈癌的话。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专辑啊，搜索“郝帅说军事”啊，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大蓝鲸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和我一起来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到也门局势。最近啊，这个也门战场的态势可以说是风云突变，引发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从9月3号开始，从多个方向发起

备有大量的防雷车，甚至呢还有一些轻型的榴弹炮。那么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在前沿地区进行部署，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它的攻势比较猛啊，那么大量的步兵或者说一些搭乘车辆进行行军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它应该是进行了快速的穿插。那么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所控制的一些武装力量呢，在前沿作战的时候呢只是进行了有限的抵抗。那么他们比较担忧什么呢？担忧被也门胡塞武装抄了后路，或者说被也门胡塞武装包围。所以整体上来讲并没有进行长时间有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和反击，而是发现一些这个防线岌岌可危之后，迅速的向后收缩兵力，开始进行这样的一个撤退。那么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阵地和装备都被放弃了，都被遗弃了。所以我们看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布的一些照片和视频显示，有大量先进的防地雷反伏击战车、坦克、装甲车，它是处于完好的状态，甚至有一些这个榴弹炮啊，它好像都没有开火，那么就完全被也门胡塞武装给缴获了。所以说也门政府军在撤退的过程当中遗弃了大量的重型装备，有坦克，有火炮，那么这些装备啊都是直接啊被编入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所以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也门胡塞武装它不仅控制了更大的区域，而且呢也缴获了更多的武器装备，为它后续的这样的一种进攻，可以说呢它是在边打边补给，那么越打这个实力就越强。那么沙特呢他所领导的这个多国部队并没有直接派兵进入到也门区域和也门胡塞武装在地面上进行直接较量，主要还是使用空中力量。那么现在来看呢，还是沙特空军直接进行了介入，他们出动了 F-15 战斗机，出动了台风战斗机。

0: 呢没有办法利用空中力量去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有生力量进行削弱，那么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的攻势，而且也门政府军很难和沙特空军进行这种地面作战兵力和空中兵力的这个配合，可以说整体上来讲还是各打各的，没有形成合力，所以呢就没有有效的延缓和迟滞胡塞武装的这次攻势。
1: 所以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就是胡塞武装几乎在短短一个周左右的时间控制了红海沿岸这个大片的土地。那么我们知道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在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曼德海峡的通航情况。我们先从客观的能力上来讲，控制了包括木花包括毗邻岛这些关键的节点之后，能不能说胡塞武装就具备了控制曼德海峡的能力呢？对于这个问题，魏老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确实可以这样说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主要区域，就相当于彻底的控制了曼德海峡，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的区域越广泛，就可以在这个海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去部署更多的火力点，有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发射阵地，也有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不仅仅可以针对红海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进行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威慑，可以进行大范围的火力侦察，更重要的是外部的所谓护航兵力比如说美国海军和沙特以及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这种海军力量，想要进入到红海的区域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那么他所面临的这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火力阵地就会变得非常多，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处于更为危险的状态。所以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的相关区域，主要是为了构建更多的阵地，更多的火力点，那么在更为漫长的海岸线上，它要具备监控能力和这种打击能力也就是这个陆对海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火力的打击能力，它要进行强化，那么就是要最大程度的阻止和它有敌对性的这种状态的海上力量进入到红海那么后续呢，也门胡塞武装可能海要进行限制，现在主要是针对沙特，针对沙特进行限制，唯独禁止沙特的船只通过。
1: 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胡塞武装在夺取了红海沿岸这片土地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战场形势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谁能想到扫码价498元一瓶的马年纪念酱香白酒，能够在金九银十的旺季再次做到回馈价格199元一整箱，不是小瓶装，是正儿八经的500毫升的酱香白酒，6大瓶199。各位听众，400710-1900，400710-1900，家宴待客送礼，中国红鎏金马经典的53度纯粮酱酒，400710-1900，谁能够拒绝啊？单瓶只要33，家人们，中秋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单瓶33块钱，都赶紧来看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酱香白酒，酒体醇厚，酱香突出，入口绵柔。

0: 势取得的战果来讲，那么有网友在探讨说，这背后应该是支持力量也发力了，对吧？就是说，不是单靠胡塞武装自身的力量就能打得这么顺。那么这种分析是否有道理呢？胡塞武装背后的支持力量，伊朗啊，那么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提供了哪些助力？这方面的问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在区域内实力最强也是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那么西方媒体猜测，也门胡塞武装它所使用的先进武器装备，比如说反舰巡航导弹、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弹道导弹以及这样的一些防空武器系统，那么都是伊朗提供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是通过海上运输的方式。此前呢，一直双方是存在这种武器装备或者是防务技术层面的这种合作。因为也门的范围内啊，它是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像研制出来弹道导弹、生产出来防空导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家就一直在猜测，一直在声称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所有先进的武器装备都是伊朗提供的。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和伊朗的行动是存在这种策应和这种关联的。比如说当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处于交战状态的时候呢，胡塞武装也会打击以色列。
0: 那么我们看到在胡塞武装夺取红海沿岸之后，沙特方面非常紧张，沙特王储一天之内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请求美军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沙特为什么这么着急？魏老师您怎么看？
1: 现在沙特还是比较着急的，因为现在沙特也会担忧也门国内局势出现突变和巨变，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不仅仅要控制红海沿岸的区域，他可能是想进攻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核心区域，或者说呢，也门政府军他现在的这种行政权力中心的所在地，甚至不排除一旦也门胡塞武装延续他的攻势，继续去打击追击政府军，那么一旦也门南部的这样的一些海岸线也守不住了，那不排除也门胡塞武装他会向东部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军，那么他的兵力一旦触达靠近沙特的这个区域，或者说呢抵近沙特的这个边境，那沙特一定会非常的紧张，因为双方的这个边界还是比较漫长的。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渗透到了沙特的境内，那就是一个大麻烦。那沙特他不希望边境区域成为战场，也不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针对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渗透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沙特很可能会要求美国出兵协助啊，比如说要求美国派出航母打击群或者是空军更多的作战部队和他进行联合的军事行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进行打击，针对他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削弱。所以为什么说沙特很着急，就是怕也门胡塞武装进一步的向沙特方向推进，那么甚至把他的作战力量渗透到沙特的境内，那导弹飞过来呢还是可以进行拦截的。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包括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部落的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到沙特的境内展开活动的时候，那这个麻烦就大了。
0: 那么魏老师，但是沙特这么紧急的求援，特朗普可是拒绝了呀。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不愿意趟这个浑水，为什么不愿意帮沙特打胡塞呢？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1: 特朗普拒绝了沙特的求援，我认为呢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拿捏沙特一下，那么不排除他是暂时拒绝，但是后续呢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集结兵力。另外一个呢，这种前期的拒绝，后续决定采取行动进行救援，可能美国也要让沙特这个付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比如说要求沙特提供更多的经费，要求沙特采购更多美制的武器装备，要求沙特在国内给美军的驻扎提供更多的权力和便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现在美国的兵力确实已经不足了，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伊朗周边已经部署了大量的作战力量，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没有兵力去针对红海方向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长时间的交战。因为此前美国曾经派出过航母打击群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交战，但是呢当时美国并没有办法去让也门胡塞武装屈服，而且呢这个航母也是出现了遇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没被击中，但是呢确实也出现了装备的损失，有这个舰载机被甩下海，还有这个舰载机在这个航母打击群组织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遭到了己方火力的击落所以当时美国航母打击群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并没有占到便宜。那现在呢

0: 又加上兵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呢，他可能也是一种无奈的拒绝。
1: 所以沙特最仰仗的这个盟友美国拒绝了他的球员，那现在的沙特可以说是更加尴尬了啊！那是靠自己呢，还是靠新结交的这个盟友巴基斯坦、土耳其呢？还是说找伊朗聊一聊呢？接下来这个局势的变化啊，有很多不确定性啊。那么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被害人陈先生，
1: 他说自己是搞渔业发展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搞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0: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的，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一下。闲来无事，陈先生就跟着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的五楼。这家公司名叫百鸿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一个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被害人陈先生，
1: 有鱼塘需要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0: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的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拒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这样的说法，陈先生也表示认可。
1: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0: 最后，葛某还告诉陈先生，由于养殖基地的水产品量大，他计划筹建一座大型冷库，用于存放产出的水产品。那么，投资，当时他听葛某介绍，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够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旅游机会的叶阿姨，于是她就投资了9500元。被害人叶阿姨，
2: 鱼池这么大，没冰库，我们投资一点嘛，让他造个冰库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嘛就好了呢。
0: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来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的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的活动，
2: 捞了虾，捞了蛤，捞起来烧酒给你们吃。搞晚上嘛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0: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以后她又参加了好几次，体验都非常好。投资前两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也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是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2: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两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0: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个月，叶阿姨突然发现，这本该按时发放的收

0: 化如何赋能行业生态。日前，记者跟随江苏省国资委 AI 赋能国企一线调研组走进拥有43年发展历程的精灵饭店集团。作为文旅酒店行业的标杆企业，精灵饭店集团以 AI 为关键引擎，围绕向内提质效、向外传浓情，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勾勒出 AI 赋能文旅酒店行业的清晰路径。来听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1: 走进酒店大堂， AI 机器人随即迎上前嘘寒问暖，兴致高涨时热舞一曲以迎宾客。四足机器狗灵巧地在大厅穿梭，陪你打卡合照，情绪价值拉满。入住客房后，智能管家快速响应各类诉求，走廊智能送物机器人丝滑穿梭配送，将客房服务响应时间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点开手机里的精灵时光档案馆，依托 AI 技术盘活老旧历史影像资源，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第一高楼历史风貌与现代化的酒店场景交融，引发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在南京精灵饭店， AI 赋能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细节服务，更嵌入运营机理。精灵饭店集团总经理花燕坦言， AI 的出现刚好切中了当前酒店业面临的人力效率竞争核心痛点，它的快速渗透既契合企业20年来深耕数字化发展的水到渠成，更是行业寻求突破的主动选择。
2: 推动治理
3: 工作人员借助机器人互动，向市民讲解 AI 换脸、 AI 拟声等新型网络风险。镇江将反诈技巧、网络安全常识融入文艺表演，生动开展科普宣传。在淮安，反诈中心的民警们走进校园，向同学们详细揭示网络刷单、游戏账号充值诈骗等防范技巧。淮安高新区高级中学学生
4: 以前总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今天听了民警的讲解才知道，原来骗子的套路这么多，以后上网我一定会提高警惕。
0: 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用药指导是否可取呢？盲目追求快速瘦身，把减肥药当作日常的瘦身神器，究竟有何危害呢？昨天上午，我省启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专家现场解析用药误区。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介绍，当前除了部分传统用药误区，一些新的用药误区也在凸现。比如很多人会选择利用 AI 来进行用药指导，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盲目相信，可能会引发用药安全隐患。
6: 用药安全问题呢，它是高度依赖于我们每一个患者自身的情况的，比如说这个患者的年龄啊、体重啊、身高啊，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盲目的去相信 AI 用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规格和剂量上你可能会存在用药错误的这样一个风险。可能 AI 告诉我们的是非常简单，让你去吃2粒、3粒，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可能不同厂家的剂量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一些病情上的漏诊或者是延误病情。 AI 呢，它是很难去判断我们这个患者个体情况，那么他这个诊断就不明确，把这个大病当小病来治，那么就会耽误救治。
5: 南京鼓楼医院药品供应管理科主任刘慧介绍，眼下不少年轻人盲目追求快速瘦身，把能躺瘦的减肥药当作日常瘦身神器，这样做确实有很大的风险隐患。
7: 我们大家熟知的很多的明星减肥的一些产品，它其实是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药师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呢，确实也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一些不良反应呢，还是聚焦于胃肠道，比如说有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或者食欲下降、口干的这么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严重的呕吐，
8: 通过打模型的数据对我们的学生啊全过程的学习的状态进行了精准性的画像，通过这样的画像呢，
0: 贷款授信、融资绿色通道等全方位支持。据了解，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自2013年起正式启动，截至目前累计吸引海内外6.5万个创业团队和企业踊跃参赛，国赛获奖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赛区首位，4000余个团队项目赛后落地江苏，近15%的获奖企业赛后上市或者挂牌。
9: 第二届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昨天在南京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灾害信息源同台竞技，检验基层防灾减灾队伍能力。本次大赛重点围绕灾害信息源主要职责任务，在理论和实操层面开展业务技能比赛。江苏共有

0: 没效果或者太硬呢，这硌腰不舒服。但这款合正的腰部支撑按摩器呢，它遵循的是人体工程学的原理，精准的还原腰椎26度的生理曲线啊，它可以完全贴合人体椎骨的受压方向，360度全包围的护腰。上托下举能够稳住腰部的体态，这样呢久戴护腰也完全不累，也不会觉得硌得慌啊。因为很多腰痛都是日常的不良的姿态累积出来的啊，比如站立驼背啊，脊柱的弯曲啊，在沙发上葛优躺啊，后腰悬空，这样你的腰椎承压能力就会非常大。另外就是喜欢翘二郎腿的，
1: 您搭配鎏金马，这往桌子上一放，寓意着马到成功，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自饮小酌，扫码498，现在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中秋临近，月饼销量大增，记者走访看到百元以内的礼盒最为畅销。大闸蟹上市南京，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退役运动员学做博主，解锁人生第二赛道，自媒体运营专项培训在南京开班。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举行联合军演，国防部回应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将祸及自身。全国多地迎来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上海以2740元位居全国第一，江苏是2660元。平陆运河明天通航，目前全线准备就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重大损失。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起访问欧洲，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韩国股市放大招，昨天正式开启夜盘，也就是正常收盘后可以继续交易到晚上8点。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最近呢，咱们江苏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晴好的格局，气温呢可能会略微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啊，你会在午间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丝丝燥热的感觉，但是呢这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啊。本周咱们江苏气温总体是平稳适宜的，早晚偏凉一些啊。那从这个今天呢是15号哈，从后天16号开始，17号开始啊，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分散性阵雨啊，但是雨不会很大啊，分散性的阵雨。到了20号的时候，天气就会转为多云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19到29度，明天多云，19到28度，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20到28度。再来说一下全省今天的天气状况。普遍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江淮之间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最低温度呢，我省的东南部地区是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16到17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